却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一是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要抓紧完善反腐倡廉的基本法规制度，修订廉政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行政监察法，研究制定派驻纪检机构工作条例、纪律审查工作条例等。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使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二是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要立制有体、施制有序，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搞了不少制度性规范，但有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形同摆设；有的相互脱节，彼此缺乏衔接和协调配合，形不成系统化的制度链条，产生不了综合效应；有的过于笼统，弹性空间大，牛栏关猫。很多腐败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要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三是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刘邦进军关中，约法三章就管住了部署，赢得了民心。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便于执行。法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不在形式花哨，而在务实管用；不在内容繁杂，而在简便易行。四是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做到要素齐全，既有激励性，又有惩戒性，使遵守者得到表彰奖励，违反者受到严厉惩处。有些法规制度为什么执行不了、落实不下去？就是因为责任不明确，奖惩不严格，违反了法规制度怎么惩罚无章可循。要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

民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毛泽东同志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铁的纪律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党章是我们党的总章程、总规矩，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是一个空洞口号，而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正确处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绝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这是党员的权利。但是绝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绝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绝不允许泄露党和国家秘密，绝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绝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从事何种工作，首先要明白自己是一名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要用入党誓词约束自己，要强化程序观念，该报告的必须报告，该打招呼的必须打招呼。

该履行的职责必须履行，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少些迈过锅台上炕的做法，也少些事后诸葛亮的行为。要有担当意识，遇事不推诿，不退避，不说谎，向组织说真话，道实情，勇于承担责任。当前在遵守和维护政治纪律方面，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做的是好的，但是也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不强，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有的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地方和部门对维护党的政治纪律重视不够，个别的甚至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受到敌对势力追捧，对此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党内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称其为政党。就是西方国家，主要政党在政治方面也是有严格约束的。政党的重要成员必须拥护本党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包括本党的意识形态。大家注意看就知道，西方国家议会投票，往往是政党壁垒分明。一个党的议员，要不就是都反对，要不就是都支持。这说明了什么？不就是各党对自己的党员有政治上的约束吗？对那些在政治上、行动上与本党离心离德的党员，西方国家政党也是要执行纪律的，甚至给予开除处分。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人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苏共早年在有20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200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我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必须执行。毛泽东同志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党的各级组织要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的责任，加强对党员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对大是大非问题要有坚定立场，对背离党性的言行要有鲜明态度，不能听之任之，置身事外。发现违反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提醒和纠正，

0: 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粘腻》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粘腻亦如春意或秋意，时深时浅，时有时无。然而春意是随同和风、绿色、花气和嗡嗡飞虫而来，秋意是承载黄叶、凉雨、瑟瑟天气和凋残的风景而至。那么粘腻呢？粘腻不像节气那样，宇宙的规律、大自然的变化都是外加给人的，它很奇妙。比如伏天挥汗时，你去看那张传统而著名的木板年画《大过新年》，画面上风趣地描绘着大年夜阖家欢聚的种种情景。你呢，最多只为这民俗的意蕴和制桌的板味所吸引，并不被打动。在腊月里，你再去瞧这花花绿绿的画，感觉竟然全变了。它变得亲切、鲜活、热烈、火爆，一下子撩起你过年的兴致。它分明给了你以粘腻的感染，但它的粘腻又是哪儿来的呢？倘若含在画中，为何夏日里你却丝毫感受不到？年年亦喝那杂米杂豆熬成的味道独特的腊八粥，便朦胧看到了年，好似彼岸那样，在前面一边诱惑一边等待了。时光通过腊月这条河，一点点驶向年底，年意仿佛大地寒冬的雪意，一天天醋蜜和深浓。你想一想，这年意究竟是怎样不声不响却日日加深的？谁知是从交谈中越来越多说到年这个字，是开始盘算如何购置新衣、装点房舍、筹办年货，还是你在年货市场挤来挤去时，受到了人们要把年过好那股子高涨的生活热情的传染呢？年货无论是吃的、玩的、看的、使的，全都火红碧绿、艳紫鲜黄、亮亮堂堂，生活好像一下子点满灯，那些年年此时都要出现的图案一准全冒出来。松菊、蝙蝠、鹤鹿、老钱、宝马、肥猪、刘海、八仙、喜鹊、聚宝盆，谁都知道他们暗示着富贵、长寿、平安、吉利、好运与兴旺。他们把你围起来，掀动你的热望，鼓舞你的欲求，叫你不知不觉把心中的期望也寄托其中了。祖祖辈辈，不管今年的希望明年是否落空，不管老天爷的许诺是否兑现，他们照样活得这样认真、虔诚、执着与热情。唯有希望才使生活充满魅力。当窗玻璃外凛冽的风撩动红纸吊钱儿， 敲打着窗户，或是性急的小孩子提前零落的点响爆竹，或是邻人炖肉煮鸡的芬芳窜入你的鼻孔，大年将临，甚至有种逼迫感。如果此时你还欠缺几样年货未有齐备，少四头水仙或二斤大红苹果，不免会心急不安，跑到街上转来转去，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必备的年货买齐。圆满过年，来年圆满，年意原来竟如此深厚，如此强劲。如果此时你身在异地，急切回家，那一列列火车被返乡年度的人满满实实挤得变了形，你生怕误车而错过大年夜的团圆，也许会不顾挨骂硬爬进车窗。年意还是一种着魔发疯的情绪。不管一年里你有多少失落与遗憾，自怨自艾，但在大年三十晚上，坐在摆满年饭的桌旁，必须笑容满面，脸上无忧，来年无愁。你极力说着吉祥话和吉利话，极力让家人笑，家人也极力让你笑，你还不自觉地让心中美好的愿望膨胀起来，热乎乎填满你的心怀。哎，这时你是否感觉到年意其实不在任何其他地方，它原本就在你的心里，也在所有人的心里。年意不过是一种生活的情感、期望和生机。而年呢，就像一盏红红的灯笼，一年一度把它迷人的照亮。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红军伞》，总策划聂颖，策划徐涛，出品人贺志国，总监制杨树兵、青应峰，监制李凤、王唐兵，剧务统筹李雪梅、李雪松、张瑞东，制片人周慧娟、杜远志，编剧孙天青、赵雨迪、杨贤斌、吴瑜婷，导演张立敏，作曲丁一，录音王景慧，后期胡听兰。
1: 阿香奶奶，这个斗笠是红军留下的吧？上面还有个五角星呢。
2: 是的，娃娃，
1: 哎，
2: 你帮我把它取下来。
1: 哎，
3: 好多年前，在我父亲老战友家里也见过。据说，好多老红军一直把斗笠带到了陕北，后来又收藏到建国以后。
2: 这是苏区做的斗笠。
3: 阿香姐，您怎么知道的呀？
2: 我阿妈告诉我的，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呐，不戴这种斗笠。后来战士们告诉他，红军在江西准备长征前夜，斗笠厂赶制了好多好多当地人习惯戴的斗笠。他们说呀，要让所有。

0: 远征的战士都能带上一个新的斗笠。
1: 阿香奶奶，那这顶斗笠就是高排长的那顶？
0: 对头，就是那顶。那天呐，我去给高排长还斗笠，他没要，所以我阿爸就带着。再后来，他们的大部队陆续开到夹金山脚下的村寨周围，战士们积极准备着防寒的物品，我们村民也自发地为红军准备干粮、糌粑。
2: 家家二家兄弟，忙着呢。
3: 高同志，
2: 哎呀，进步不小啊，都叫同志了。
3: 哎，你们的教员大姐给阿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也听见了，孩子们都在念“工农同志齐努力，打倒土豪与劣绅，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怎么样？
2: 家家二家同志，好得很呐！看来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红军宣传队了。
3: 哪里哪里，我还差得远呢。高同志
2: 啊，
3: 部队是不是要出发了？
2: 物资准备的差不多了，不过棉衣还是不够，时间紧，我们也只能用披风顶一顶了。感谢你们帮部队抽粮啊！
3: 哎呀，哪里的话，这几天嘛，我们也看出来了，原来国民党那些当官的给我们讲的都是谎话、屁话。要不是被骗，阿香也不至于差点让狼给叼了去，真是害人不浅呢。高同志
2: 啊，
3: 我们之前误会红军了。
2: 我理解，国民党把污泥浊水都往红军身上泼，可我们红军有自己的政策和纪律。指导员平时嘱咐我们，红军有铁的纪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是对我们最起码的要求。我们也是穷人家的孩子，给老乡们干点活，这不是应该的吗？这几天，乡亲们帮我们筹集了不少物资给养，帮得我们大忙了。你是村里的主心骨，那这几块大洋你拿着。
3: 不，
2: 你听我说，这钱不是给你个人的，我们信得过你。红军走了以后，敌人肯定会反扑，村民们免不了受损失，这些钱可以留给你们修个房子，贴补一下。来，赶紧收拾，否则我就是违反纪律了。
3: 高同志，
2: 对了，上级命令下来了，明早可能就要出发了。我们今天晚上搞个联欢，也算和乡亲们告个别。
3: 好。
2: 乡亲们，藏族同胞们，我们队伍来村里住了几天了。这几天里，战士们和乡亲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乡亲们就跟我们的亲人一样，帮我们烧饭，照顾我们的伤员，还支援了我们不少粮食和物资。感谢的话，我也不咋会说。请我们的指导员给大家讲两句。
4: 好，谢谢乡亲们了啊。老高说的对，我们来到这里，得到了乡亲们的全力支持和拥护。用我们的话说，咱们是建立了牢固的信任和同志般的友情。说心里话，我们舍不得离开这里， 就像当初我们舍不得离开苏区一样。但是军令如山，对我们红军更是如此。为了和兄弟部队会师，我们只能翻过眼前这座雪山。毛主席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虽然要暂时离开姚集乡了，但乡亲们放心，反动派折腾不了多久，我们红军就会打回来的。来，我们干了这杯酒，感谢乡亲们对我们的深情厚谊。
3: 我来说几句啊。这几天红军在村子里为家家户户挑水劈柴，教我们的孩子读书识字。卫生队呢，来给村里的老人看病，做了多少好事啊！我们应该感谢红军才是嘛！
5: 是啊，感谢红军，感谢红军，红军那是好样的，
6: 红军是军人的，
5: 感谢红军，感谢红军。
3: 明天红军就要出发了，我夏家二家也跟着走，把咱们亲人红军送过垭口。我就想问一句，有没有咱们藏乡小伙子愿意一起去的？
7: 我去，
8: 送我一个。
9: 我去，
10: 我也来。
11: 我要去，我要去。
12: 裴有武，我要当红军。
3: 桑杰，你的货郎不干了啊？
13: 不干了，我一个人没牵挂，等打了胜仗，咱穷人翻身做主了，我再回来呗。
12: 高排长，你看我行吗？放心，我不会给我们藏族男子汉丢人的。
13: 你肯定行。
3: 哎，好，哎，来来来啊，大家举杯，给桑杰壮行，为红军壮行。
14: 乡亲们，明天一大早我们多准备姜汤、白酒、辣椒汤，让亲人红军战士们暖暖身子再上路。
15: 好，我们回去准备
16: 准备了。
14: 好，那大家分头准备。
3: 好，小杰过来喝一杯。
12: 好，小杰二甲大哥，
17: 来
3: 来，干杯。
12: 干。
18: 高叔叔，高叔叔。
12: 小阿香啊，
18: 你们红军收不收女娃嘛？
2: 收啊！你看，教你们认字的姐姐就是女娃，宣传队里唱歌的姐姐也是女娃。我们红军还有很多女战士，个个都英勇善战。
18: 那我能当红军吗？
2: 阿香啊，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来找高叔叔，让你当红军。
18: 嗯。
3: 大妈，放心吧，有菩萨保佑，我们不会有事的。哎，阿香，一定要听妈妈的话，记住了吗？
18: 记住了。阿爸，高叔叔的斗笠，他让我给你带，能挡雨雪。
3: 好，
19: 你们路上要小心，把红军送归垭口，平平安安的回来。
3: 我知道了。
2: 乡亲们，我们出发了，再见了，小阿香。
18: 高叔叔，你脚上有伤，爬山的时候要小心啊。
19: 是啊，高同志，你们是阿香的大恩人，是乡亲们心里面的知己兵，你们千万要保重。我们都盼着红军回来，喝了这杯送行酒。
2: 大妈，阿香，谢谢你们。谢谢乡亲们。阿香，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
18: 高叔叔， 放心，你别忘了让我当红军的事。
12: 忘不了，忘不了。再见了，阿香。再见了，乡亲们。
6: 再见，再见，大叔叔，乡亲们。
12: 放心吧，乡亲们，都回吧。再见了。
0: 红军的队伍就这样向着眼前耸立着的夹金山出发了。远处的天边，夹金山上白雪皑皑，等待着他们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和挑战。这大雪山海拔有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更没有人烟，天气又是说变就变。除了雪山上恶劣的天气，红军战士还得忍饥挨饿，随时可能体力不支，身体一旦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12: 前面那个地方能过去吗？
3: 这个地方我和阿爸走过一次，我看他走过，就是路有些窄，但是能过去。
12: 好，我们先走，其他人等等再过。
3: 好，我来带路。
12: 好。
3: 可以的，没问题，我两个人一起过。
12: 看来没问题。大家注意，前面非常窄，备好装备，脚下要稳。
7: 是，我们同志注意了，备好装备，脚下要稳。
12: 朱旭元，肯定怎么样？
8: 不可能，这厉害，他的脸疼。
12: 什么？
8: 我说这风太大了，里面有冰碴，扎得脸疼。
12: 通讯员，你跟着我，记录我说。原来我天天在山里跑，跟这也差不多。是冷点，你往下看就行。你背着电毯，我扶着你，没问题。
8: 登前，你不光扶着我，你也要小心啊，注意前面。
12: 好，好，大家注意，放低重心，要好跑，
7: 要注意。
12: 兄弟，别打！
7: 兄弟，兄弟，兄弟！
12: 哎，下面太陡了，同志们，你几个我旁边绕出去找人。
7: 是。
3: 兄弟，高排长，高排长，你们一定要救兄弟！
12: 下去二甲，人机别急，我们派人下面去找了。
8: 别摔下去的地方太深了，我们只找到了他挂在树枝上的军帽，上面有血迹。桑杰同志应该是已经牺牲了。
3: 桑杰，桑杰，我不该让你那样，桑杰，都怪我呀！
8: 下甲二甲大哥，都怪我。桑杰是为了保护我和电台才……
12: 下甲二甲，下甲二甲。 你不要太自私了。

0: 是你的好兄弟，也是我们的好战士。
1: 三姐，
2: 夹金山上的风不停地刮，雪不停地下，大雪很快地就掩盖了那些坠落到山下的战士们的躯体。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面对战友们不断的离去，小战士们都忍不住哭出了声，但这哭声马上就被呼啸的山风无情地淹没了。
0: 咱们排牺牲了几个同志，清点一下伤亡情况。
3: 报告排长，我们排牺牲同志六人，十人在路上受伤。
0: 同志们，我们又牺牲了一位战友。桑杰同志是为了保护战友和电台牺牲，我知道大家心里很难过，我也一样，但是我们要振作，否则咱咋对得起战友们的牺牲和给我们带路的乡亲们。各班注意，绝不能让一个受伤的同志掉队，整队报数，咱们继续前进。
4: 各班报数，
5: 是，
6: 一、
4: 二、三、
6: 五、
4: 六、
5: 七。
2: 阿爸告诉过我，为了翻越夹金山，有无数的红军战士就像桑杰叔叔一样，被突如其来的狂风刮倒而跌落牺牲，或是因为疲惫而永远的倒下，成为雪山上的病人。有些战士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就牺牲在了雪山之上。他们就这样忍受着极寒的侵袭、冰雪的打击和饥饿的折磨，靠着坚定的信念继续艰难地向前跋涉。
7: 不懂打仗，你有你的任务，我知道，我辛苦

0: 没有事情，你可不能出事。不然的话，这一排的人怎么办？啊！来，上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不行，下去二下，你看看这里，太陡了，也喘不上气，你怎么背？你怎么背啊？
1: 想爬，
2: 排长，我们到了垭口了，后面的部队正在陆续翻过这里，再往前就该往下走了。夏家二家大哥，你受累了，来。
1: 小战士，你叫大哥，叫我同志，啊！你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你们排长。他的嘴唇都紫了，你尽快往山下面走，啊！我跟你们说，这下山的路也不简单，脚下一定得小心。听到没有？小心，小心大风，不然会很危险的。
2: 是，夏家二将同志。
0: 夏家二将同志，好兄弟，送到这儿就行了。我们没有保护好桑杰同志。
1: 高同志，桑杰他是个孤儿，从小命苦，我一直拿他当个小兄弟，他能当上红军也是光荣的啊。路上我不敢往后看，有多少同志都没有走过来，我
0: 桑杰同志跟别的战士一样，都是为革命牺牲的。乡亲，赶紧往回走，沿路还麻烦您叮嘱好，陆续上来的人在哪里要小心。
1: 好，
0: 咱们就此告别了。这头领，你就别还我了，做个纪念。
1: 好，好，高同志。桑杰的军帽能不能留给我做个念想？
0: 好，夏家二家兄弟要守好了，千万别让国民党匪兵靠近。
1: 好，高排长，我们。你们要保重，我们等着你们打回来。
0: 用不了多久，夏家二家兄弟，回去告诉阿香和乡亲们，反动派的日子长不了，我们红军 会回来的。
2: 好，
0: 到那一天，我也会回到妖姬，咱俩还要再喝一杯。
1: 好，葛排长，一言为定。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军伞》，剧中人高排长由陈光演播，阿香父亲夏加尔甲由杨默演播，阿香母亲达玛由张立民演播，高奶奶由张欣演播，童年阿香宁宁由严萌萌演播，老年阿香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慧娟、段欧鹏、于铁涵、罗元君、钟成、许飞、王君瑶等。本剧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融媒体中心、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2015年6月26日，善除害者查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只有建好制度，立好规矩，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才能筑起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才能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邓小平同志说，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

然之后，为党员干部拉起了高压线，画出了警戒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中医有一句话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标本兼治，治标对腐败分子能够起到惩治、震慑、遏制作用，突出惩的功能；治本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腐败现象能够起到预防阻拦作用，重在防的功能。在腐败存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只有以治标为先，才能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同时，这也倒逼我们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中外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依法严厉惩治，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威慑力，坚持完善法规制度，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预防作用，坚持加强思想教育，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有效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关键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要围绕授权、用权、治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一是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要抓紧完善反腐倡廉的基本法规制度，修订廉政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行政监察法，研究制定派驻纪检机构工作条例、纪律审查工作条例等。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使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二是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要立制有体、施制有序，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搞了不少制度性规范，但有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形同摆设；有的相互脱节，彼此缺乏衔接和协调配合，形不成系统化的制度链条，产生不了综合效应；有的过于笼统，弹性空间大，牛栏关猫。很多腐败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
反而愈演愈烈。

0: 要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三是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刘邦进军关中，约法三章就管住了部署，赢得了民心。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便于执行。法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不在形式花哨而在务实管用，不在内容繁杂而在简便易行。四是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做到要素齐全，既有激励性又有惩戒性，使遵守者得到表彰奖励，违反者受到严厉惩处。有些法规制度为什么执行不了，落实不下去？就是因为责任不明确，奖惩不严格，违反了法规制度怎么惩罚无章可循。要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2013年1月22日，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毛泽东同志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铁的纪律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党章是我们党的总章程、总规矩，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是一个空洞口号，而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 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正确处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

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这是党员的权利。但是绝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绝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绝不允许泄露党和国家秘密，绝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绝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从事何种工作，首先要明白自己是一名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要用入党誓词约束自己，要强化程序观念，该报告的必须报告，该打招呼的必须打招呼，该履行的职责必须履行，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少些迈过锅台上炕的做法，也少些事后诸葛亮的行为。要有担当意识，遇事不推诿，不退避，不说谎，向组织说真话，道实情，勇于承担责任。当前在遵守和维护政治纪律方面，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做的是好的，但是也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不强，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有的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地方和部门对维护党的政治纪律重视不够，个别的甚至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受到敌对势力追捧，对此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党内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称其为政党。就是西方国家，主要政党在政治方面也是有严格约束的，政党的重要成员必须拥护本党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包括本党的意识形态。大家注意看就知道，西方国家议会投票往往是政党壁垒分明，一个党的议员要不就是都反对，要不就是都支持。这说明了什么？不就是各党对自己的党员有政治上的约束吗？对那些在政治上、行动上与本党离心离德的党员，西方国家政党也是要执行纪律的，甚至给予开除处分。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人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苏共早年在有20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200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
而在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

0: 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我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必须执行。毛泽东同志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党的各级组织要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的责任，加强对党员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对大是大非问题要有坚定立场，对背离党性的言行要有鲜明态度，不能听之任之，置身事外。发现违反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提醒和纠正，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粘腻》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粘腻亦如春意或秋意，时深时浅，时有时无。然而春意是随同和风、绿色、花气和嗡嗡飞虫而来，秋意是承载黄叶、凉雨、瑟瑟天气和凋残的风景而至。那么粘腻呢？粘腻不像节气那样，宇宙的规律、大自然的变化都是外加给人的，它很奇妙。比如伏天挥汗时，你去看那张传统而著名的木板年画《大过新年》，画面上风趣地描绘着大年夜合家欢聚的种种情景。你呢？最多只为这民俗的意蕴和制桌的板味所吸引，并不被打动。在腊月里，你再去瞧这花花绿绿的花儿，感觉竟然全变了。它变得亲切、鲜活、热烈、火爆，一下子撩起你过年的兴致。它分明给了你以粘腻的感染，但它的粘腻又是哪儿来的呢？倘若含在画中，为何夏日里你却丝毫感受不到？年年亦喝那杂米杂豆熬成的味道独特的腊八粥，便朦胧看到了年，好似彼岸那样，在前面一边诱惑一边等待了。时光通过腊月这条河，一点点驶向年底，年意仿佛大地寒冬的雪意，一天天醋蜜和深浓。你想一想，这年意究竟是怎样不声不响却日日加深的？谁知是从交谈中越来越多说到年这个字，是开始盘算如何购置新衣、装点房舍、筹办年货，还是你在年货市场挤来挤去时，受到了人们要把年过好那股子高涨的生活热情的传染呢？年货无论是吃的、玩的、看的、使的，全都火红碧绿， 艳紫鲜黄，亮亮堂堂，生活好像一下子点满灯。那些年年此时都要出现的图案一准儿全冒出来，松菊、蝙蝠、鹤鹿、老钱、宝马、肥猪、刘海、八仙、喜鹊、聚宝盆，谁都知道他们暗示着富贵、长寿、平安、吉利、好运与兴旺。他们把你围起来，掀动你的热望，鼓舞你的欲求，叫你不知不觉把心中的期望也寄托其中了。祖祖辈辈，不管今年的希望明年是否落空，不管老天爷的许诺是否兑现，他们照样活得这样认真、虔诚、执着与热情。唯有希望才使生活充满魅力。当窗玻璃外凛冽的风撩动红纸吊钱儿，敲打着窗户，或是性急的小孩子提前零落的点响爆竹，或是邻人炖肉煮鸡的芬芳窜入你的鼻孔，大年将临，甚至有种逼迫感。如果此时你还欠缺几样年货未有齐备，少四头水仙或二斤大红苹果，不免会心急不安，跑到街上转来转去，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必备的年货买齐。圆满过年，来年圆满，年意原来竟如此深厚，如此强劲。如果此时你身在异地，急切回家，那一列列火车被返乡年度的人满满实实挤得变了形，你生怕误车而错过大年夜的团圆，也许会不顾挨骂硬爬进车窗。年意还是一种着魔发疯的情绪。不管一年里你有多少失落与遗憾，自怨自艾，但在大年三十晚上，坐在摆满年饭的桌旁，必须笑容满面，脸上无忧，来年无愁。你极力说着吉祥话和吉利话，极力让家人笑，家人也极力让你笑，你还不自觉地让心中美好的愿望膨胀起来，热乎乎填满你的心怀。这时你是否感觉到年意其实不在任何其他地方，它原本就在你的心里，也在所有人的心里。年意不过是一种生活的情感、期望和生机。而年呢，就像一盏红红的灯笼，一年一度把它迷人的照亮。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红军伞》，总策划聂颖，策划徐涛，出品人贺志国，总监制杨树兵、青应峰，监制李凤、王唐兵，剧务统筹李雪梅、李雪松、张瑞东，制片人周慧娟、杜远志，编剧孙天清、赵雨迪、杨贤斌、吴瑜婷，导演张立敏，作曲丁一，录音王景慧，后期胡听兰。
1: 阿香奶奶，这个斗笠是红军留下的吧？上面还有个五角星呢。
2: 是的，娃娃，
1: 哎，
2: 你帮我把它取下来。
1: 哎，
3: 好多年前，在我父亲老战友家里也见过。据说，好多老红军一直把斗笠带到了陕北，后来又收藏到建国以后。
2: 这是苏区做的斗笠。
3: 阿香姐，您怎么知道的呀？
2: 我阿妈告诉我的。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呐，不戴这种斗笠。后来战士们告诉他，红军在江西准备长征前夜，斗笠厂赶制了好多好多当地人习惯戴的斗笠。他们说呀，要让所有远征的战士都能戴上一个新的斗笠。
1: 阿香奶奶，那这顶斗笠就是高排长的那顶？
2: 对头，就是那顶。那天呐，我去给高排长还斗笠，他没要，所以我阿爸就带着。再后来他们的大部队陆续开到夹金山脚下的村寨周围，战士们积极准备着防寒的物品，我们村民也自发地为红军准备干粮、糌粑。
4: 贾家二家兄弟，忙着呢。
5: 高同志，
4: 哎呀，进步不小啊，都叫同志了。
5: 哎，你们的教员大姐给阿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也听见了，孩子们都在念工农同志齐努力，打倒土豪与劣绅，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怎么样，
4: 贾家二家同志，好得很呐。看来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红军宣传队了。
5: 哪里哪里，我还差得远呢。高同志
4: 啊，
5: 部队是不是要出发了？
4: 物资准备的差不多了，不过棉衣还是不够，时间紧，我们也只能用披风顶一顶了。感谢你们帮部队抽粮啊。
5: 哎呀，哪里的话，这几天嘛，我们也看出来了，原来国民党那些当官的给我们讲的都是谎话、屁话。要不是被骗，阿香也不至于差点让狼给叼了去，真是害人不浅呢。高同志
4: 啊，
5: 我们之前误会红军了。
4: 我理解，国民党把污泥浊水都往红军身上泼，可我们红军有自己的政策和纪律。指导员平时嘱咐我们，红军有铁的纪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是对我们最起码的要求。我们也是穷人家的孩子，给老乡们干点活，这不是应该的吗？这几天，乡亲们帮我们筹集了不少物资给养，帮了我们大忙了。你是村里的主心骨，那这几块大洋，你拿着。
5: 哎，不不不，哎，
4: 你听我说，听我说，这钱不是给你个人的，我们信得过你。红军走了以后，敌人肯定会反扑，村民们免不了受损失。这些钱可以留给你们修个房子，贴补一下。来来来，赶紧收下，否则我就是违反纪律了。
5: 高同志，
4: 哦，对了，上级命令下来了，明早可能就要出发了。我们今天晚上搞个联欢，也算和乡亲们告个别。

0: 好，好。
1: 乡亲们，乡亲们，藏族同胞们，我们队伍来村里住了几天了。这几天里，战士们和乡亲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乡亲们就跟我们的亲人一样，帮我们烧饭，照顾我们的伤员，还支援了我们不少粮食和物资。感谢的话，我也不咋会说。请我们的指导员给大家讲两句。
2: 好，好，
3: 谢谢乡亲们了啊。老高说的对，我们来到这里，得到了乡亲们的全力支持和拥护。用我们的话说，咱们是建立了牢固的信任和同志般的友情。说心里话，我们舍不得离开这里，就像当初我们舍不得离开苏区一样。但是军令如山，对我们红军更是如此。为了和兄弟部队会师，我们只能翻过眼前这座雪山。毛主席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虽然要暂时离开姚集乡了，但乡亲们放心，反动派折腾不了多久，我们红军就会打回来的。来，我们干了这杯酒，感谢乡亲们对我们的深情厚谊。
4: 我来说几句啊。这几天红军在村子里为家家户户挑水劈柴，教我们的孩子读书识字。卫生队呢，来给村里的老人看病，做了多少好事啊。我们应该感谢红军才是嘛。
5: 是啊，感谢红军，
6: 这是亲人的，感谢红军，感谢红军。
4: 明天红军就要出发了，我夏家二家也跟着走，把咱们亲人红军送过垭口。我就想问一句，有没有咱们藏乡小伙子愿意一起去的？
7: 我去，
8: 送我一个。
9: 我去，
10: 我也来。
11: 我要去，我要去。
12: 还有我，我要当红军。
4: 桑杰，你的货郎不干了啊？
13: 不干了。
14: 我一个人没牵挂，等打了胜仗，咱兄人翻身做主了，我再回来呗。
13: 高排长，看我行吗？
14: 放心，我不会给我们藏族男子汉丢人的，
0: 你肯定行。
4: 哎，好，哎，来来来啊，大家举杯，给桑杰壮行，为红军壮行。
15: 乡亲们，明天一大早，我们多准备姜汤、白酒、辣椒汤，让亲人红军战士们暖暖身子，再上路。
16: 好，好，好，我们回去准备，
17: 准备了。
15: 好，那大家分头准

0: 头准备。哦，
1: 快去！
2: 大叔叔，
3: 小阿香啊，
2: 你们红军收不收女娲嘛？
3: 收啊！你看，教你们认字的姐姐就是女娲，宣传队里唱歌的姐姐也是女娲。我们红军还有很多女战士，个个都英勇善战。
2: 那我能当红军吗？
3: 阿香啊，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来找高叔叔，让你当红军。
4: 大妈，放心吧，有菩萨保佑，我们不会有事的。哎，阿香，一定要听妈妈的话，记住了吗？
2: 记住了。阿爸，高叔叔的斗笠，他让我给你戴，能挡雨雪。
4: 好，
5: 你们路上要小心，把红军送归垭口，平平安安的回来。
4: 我知道了。
3: 乡亲们，我们出发了，再见了，小阿香。
2: 高叔叔，你脚上有伤，爬山的时候要小心啊。
0: 是啊，高同志，你们是阿香的大恩人，是乡亲们心里面的知己兵，你们千万要保重。我们都盼着红军回来，喝了这杯送行酒。
3: 大妈，阿香，谢谢你们。谢谢乡亲们。阿香，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
2: 高叔叔放心，你别忘了让我当红军的事。
3: 忘不了，忘不了。再见了，阿香。再见了，乡亲们。
6: 再见，再见，高叔叔。再见。
3: 放心吧，乡亲们，都回吧。再见了。
7: 红军的队伍就这样向着眼前耸立着的夹金山出发了。远处的天边，夹金山上白雪皑皑，等待着他们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和挑战。这大雪山海拔有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更没有人烟，天气又是说变就变。除了雪山上恶劣的天气，红军战士还得忍饥挨饿，随时可能体力不支，身体一旦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3: 前面那个地方能过去吗？
4: 这个地方我和阿爸走过一次，我看他走过，就是路有些窄，但是能过去。
3: 好，我们先走，其他人等等再过。
4: 好，我来带路。
3: 好。
4: 可以的，没问题，我们两个人一起过。
3: 看来没问题。大家注意，前面非常窄，备好装备，脚下要稳。
8: 是，后面同志注意了，备好装备，脚下要稳。
9: 朱旭云，你怎么样？
10: 不可真厉害，我的脸疼。
9: 什么？
10: 我说

0: 军人，你跟着我，你记录我手。原来我天天在山里跑，跟这也差不多。就是冷点，你往下看就行。你背着电台，我扶着你，没问题。
1: 登前，你不光扶着我，你也要小心啊，注意前面。
0: 好，
2: 好，
0: 大家注意，放低重心，要航空，
1: 要注意。
0: 赶紧开打！
1: 小心！小心！小心！
2: 哎，下面太久了，同志们，你几个我旁边要出去找人。
3: 是。
4: 小心！高排长，高排长，你们一定要救小心！
2: 下去二甲，连机别急，我们派人下面去找了。
5: 桑杰摔下去的地方太深了，我们只找到了他挂在树枝上的军帽，上面有血迹。桑杰同志应该是已经牺牲了。
4: 桑杰，桑杰，我不该让你那样，桑杰，都怪我呀！
5: 下甲二甲大哥，都怪我。桑杰是为了保护我和电台才……
2: 下甲二甲，你不要太自责。桑杰不光是你的好兄弟，也是我们的好战士。
4: 桑杰。
6: 夹金山上的风不停地刮，雪不停地下，大雪很快地就掩盖了那些坠落到山下的战士们的躯

0: 不停地下，大雪很快地就掩盖了那些坠落到山下的战士们的躯体。
1: 清点一下伤亡情况。
2: 报告排长，我们排牺牲同志六人，十人在路上受伤。
1: 同志们，我们又牺牲了一位战友。桑杰同志是为了保护战友和电台牺牲，我知道大家心里很难过，我也一样，但是我们要振作，否则咱咋对得起战友们的牺牲和给我们带路的乡亲们。各班注意，绝不能让一个受伤的同志掉队，整队报数，咱们继续前进。
3: 各班报数，
4: 是，
3: 一、
5: 二、三、
3: 五、
5: 六、
4: 七。
0: 阿爸告诉过我，为了翻越夹金山，有无数的红军战士就像桑杰叔叔一样，被突如其来的狂风刮倒而跌落牺牲，或是因为疲惫而永远的倒下，成为雪山上的病人。有些战士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就牺牲在了雪山之上。他们就这样忍受着极寒的侵袭、冰雪的打击和饥饿的折磨，靠着坚定的信念继续艰难地向前跋涉。
6: 高排长，你的脚怎么样了？
1: 我还行，刚才很疼，现在没感觉了。
6: 想不想在前面坐一下？
1: 朋友，朋友，
4: 同志们，加把劲儿，保持清醒。
1: 如果觉得看不清了，
4: 就跟后面的同志说一声，小心雪马。
3: 是，排长。
7: 排长，
3: 小心雪马。同志们，小心
7: 雪
3: 马！
7: 排长，
6: 排长，
7: 快上
6: 去！来来，你快坐下，我看看你的脚，我看看，行，绷带都被刮破了，我给你上点药，你坚持一下。前面再走一段路，就翻过这个垭口了。来，我背你走。
1: 行，已经走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已经很辛苦了，绝不能再消耗体力了，我们的体力都极限了。
6: 我是山里人，比你们能扛。
4: 小强，小强，
1: 我是个军人，
4: 我能行。
6: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不要争了。我不懂打仗，你有你的任务，我知道。我辛苦一点，没有事情，你可不能出事。不然的话，这一排的人怎么办？啊！来，上来，
3: 排长，在下来叫大哥，小心呐！

0: 翻过这里，再往前就该往下走了。小战士，你叫大哥，你受累了，来。小战士，你叫大哥，叫我同志。啊，你呀，你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你们排长。他的嘴唇都紫了，你尽快。 往山下面走，啊！我跟你们说，这下山的路也不简单，脚下一定得小心。听到没有？啊，小心，小心大风，不然会很危险的。啊，
1: 是，夏家长同志。
2: 没有保护好桑杰同志。

0: 我一直拿他当个小兄弟，他能当上红军，也是光荣的，啊！这一路上，我不敢往后看，有多少同志都没有走过来。
1: 桑切同志跟别的战士一样，都是为革命牺牲的。夏加尔加同志，你和其他乡亲赶紧往回走，沿路还麻烦您叮嘱好，陆续上来的人在哪里要小心。
0: 桑杰的军梦，能不能留给我做个念想？好，夏加尔加兄弟，要守好了，千万别让国民党匪兵看见。好，高排长，我们。
1: 保重，我们等着你们打回来，用不了多久。夏加尔加兄弟，回去告诉阿香和乡亲们，反动派的日子长不了，我们红军会回来的。
0: 好，
1: 到那一天，我也会回到姚旗。 咱俩还要再喝一杯。
0: 好，高排长，一言为定。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军伞》，剧中人高排长由陈光演播，阿香父亲夏加尔甲由杨默演播，阿香母亲达玛由张立民演播，高奶奶由张欣演播，童年阿香宁宁由严萌萌演播，老年阿香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慧娟、段欧鹏、于铁涵、罗元君、钟成、许飞、王君瑶等。本剧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融媒体中心、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

0: 阅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